就从那高的用铁路上，就是高铁站，站站站站，不是不是，站站站站站站，没得得得，我这发誓干嘛毛病？你那都给谁？给谁弄的？为啥没弄？现在就是干杯，你没得得给你，你这老毛子快点，你给谁？老板难道罗汉松？就从高的用铁路上，就是高铁站。